0: 那我不喜欢那一种，就像正常发挥的车，就有没有利益，就是就是那我的餐，那个是不是不能的办法？
1: 那你这个 successor 呢？你就为这个 foundation interview 呢？